0: 的就是他做的这些东西啊，就大家就会觉得大赛赛场上是为国争光，实际上也应用到了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1: 苏锦匠心正通过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闪耀光芒。截至目前，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1534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514万人，每万名劳动者中高技能人才达1072人，为江苏制造转型升级、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能支撑。
2: 昨天下午，省总工会大院工会驿站内欢声笑语，暖意融融。省总工会在这里举办新业态劳动者中秋团圆活动，来自各个平台的新业态劳动者及家属代表欢聚一堂，喜迎中秋佳节。来听记者孙欣的报道。
3: 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一场别样的团圆在省总工会大院工会驿站温情启幕。平日里穿梭于城市街巷步履匆匆的新业态劳动者们，此刻放慢了奔波的脚步，与省总工会干部职工围坐一堂，共同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与娘家人的深切关怀。在手工月饼制作区，大家化身面点师，合力揉面、包馅、压馍，将象征团圆的美好寓意揉进面团里。中药香囊制作环节同样引人入胜，参与者们将艾叶、丁香等中药材细心装入香囊，在一针一线、一甜一扎间，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
4: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
5: 内携带相关材料到缴存银行线下办理。
6: 据了解，自新政发布3天以来，南京住房公积金装修和物业费的提取新政一共接受办理约2.89万笔，12329热线等渠道共接到相关业务咨询2900多条。与此同时，相关新政细则也在无锡同步落地，连日来不少市民抢先体验新业务，市民朱先生就顺利办结了住房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的业务，成为无�锡地区首位受益者。
7: 取个3000块钱，可以减少我家庭每年的一些固定开支，办理也特别方便啊。只需要带着身份证、银行卡、房产证和物业费发票，大概5分钟就能办好。
6: 根据最新政策，缴存人及其配偶在本市有自住住房，每年可以选择一套物业费凭发票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过当年物业费发票金额，并且单缴存人家庭不超过3000元，双缴存人家庭同一套住房不得超过6000元。新政还支持装修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和老旧住房自主更新。无锡市公积金中心营业部工作人员顾春说，
8: 住房公积金不再只支持租房买房，而是覆盖到租购养修住房的全流程。职工不管是买房租房还是房子
2: 之人，纪念孔子诞辰活动，师生代表齐颂诗歌《孔子赋赞》，向先贤行尊师之礼。我们来听听记者沈阳的采访。
9: 勤灿，勤奋好学，业精于勤。二礼，廉耻，苦心教育，用心良苦。
10: 在古乐齐奏中，沿着古色古香的野禽院长廊，学生们身着传统汉服，缓缓走向杏坛广场。他们向孔子进献六礼，行400之礼，并齐声诵读《孔子赋赞》。这首五言长诗用750字勾勒孔子的伟大一生。

0: 一个早字，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进入早有心意甄选专区，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心意，早点
1: 办一场治愈旅行，即刻出发南京牛首山，登山赏斑斓秋色，漫步人文展馆，探寻 NPC 山林奇遇，一念牛首，愿生欢喜。
2: 好消息，9月28日至9月30日，丰来宝28周年店庆了，礼包全面升级，欢迎新老用户前往全省各专卖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选购，购买产品有惊喜哦，一年仅3天，不要错过。想知道礼品详情，可拨打400-025-1818，400-025-1818咨询。丰来宝蜂胶液，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丰来宝。
3: 要想生活过得好，每天都得泡泡脚。同仁堂艾草足浴包升级加量款火爆来袭，江苏广播听友福利价78元10大包，内含300小包。400-710-1900，400-710-1900，手脚不冷，身上不寒，给我们身边的他都送一份贴心关怀吧。78元300小包，全家共享。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林江南，同步购买。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2: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7: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8: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痛的注意听，一诺11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现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黄斑变性，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了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11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现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10分钟内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抢订电话400-617-1589，400-617-1589，400-617-1589。
9: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2: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 和谐社会的基石。

0: 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1: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应急管理厅，上线嘉宾是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陈静，欢迎陈厅长。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好，欢迎您。我们还请到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童培新，欢迎童厅长。
3: 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欢迎两位。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指挥中心、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火灾防治管理处、基层基础建设指导处、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处、国家矿山安监局江苏局矿山安全监察处的负责同志，欢迎各位参加我们的节目。好，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同志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应急管理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观看，关注群众诉求，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4: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微博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安全生产许可、特种作业人员考试取证、注册安全工程师相关政策、危险化学品、冶金工贸、矿山企业安全管理，还有灾害防范应对、应急救援这些方面，你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1: 好，谢谢王锦，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来。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高锰酸钾具有易制毒、易制爆风险，属于国家严格管控的第三类危险化学品。按照规定，高锰酸钾经营者必须取得应急管理部门核发的备案证明或经营许可。可是最近有消费者向政府热线反映，网购平台上包括线下花鸟鱼虫市场，不少商户呢在没有经营资质的情况下非法销售高锰酸钾，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5: 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发现，输入高锰酸钾就能搜到液体、粉末、片剂等多款产品。商家宣传用于医用、水族、畜牧消毒或是实验用途，发货地涵盖徐州、苏州、宿迁、连云港等地。记者随机咨询三家店铺客服，对方都表示，店内在售的高锰酸钾可用于鱼缸、鱼体等水族类消毒。当记者提出大批量采购，并要求店家出示销售资质时，三家店铺均拿不出有效证件。一家店铺随即下架商品，称只是卖着玩玩。网购平台页面虽标注提示，提醒高锰酸钾强氧化性，注意使用安全，但相关产品销量居高不下，部分店铺销量超四。
6: 你最好还是通过12345吧，到我们这边来的。12345会流转的，
7: 那我直接这边电话跟您沟通不行吗？
6: 你12345它是一个都有工单会记录什么时间，然后你要反映，而且在哪里地点，对吧？都要反映好，它这个就比较正式正规。
2: 啊，这个请我们基层基础处林安轩处长来回答一下。
8: 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广大网友好，我是省应急管理厅基层建设指导处的处长林安轩。刚才连云港有位观众反映了问题，这里再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根据应急管理部，不是应急管理厅的要求，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人员安全培训考核管理规定要求，从今年6月1号开始，在电工作业、焊接和热切割、高速作业这个三个作业类别的特种作业考试中，在实操考试过程必须采用真实设备，以前是仿真设备。

0: 对，就面临着我们所有的考试中心也好，考试点也好，它相应的实操设备要进行升级改造。
1: 嗯，
0: 这叫这个项目的立项、招标、采购。目前我们全省各地，我们有44个考试机构或考试点，在这积极推进这个实操这个三个种类的实操考试设备的升级改造。
1: 嗯，
0: 据我们了解情况，连岗市还没有完成。正在修的过程中，因为连云港只有一个考试中心。
1: 目前完成的有哪些地方？
0: 全省有26点完成，就是除了连云港之外，其他12个市都可以开展这个刚说的电工。
1: 所以这就难怪了。我们这位投诉人他确实是就很不解啊，而且是很焦急。为什么连云港就这么长时间？从6月1号开始，我想这个规定下来之前，可能也是有这个，也是应该是有准备的。为什么这半年，而且现在还遥遥无期？这什么原因呢？
0: 据我们了解呢，这是第一个，因为现在设备升级改造不光是设备的问题，比如场地，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以前的仿真设备，普通这个层高个楼。按照现在的新规，6月1号新规啊，
1: 嗯，
0: 电工和焊接，它的层高不低于5米，不然设备是装不上的。
1: 嗯，
0: 然后高速，它的层高不低于6米，才能把我们这个真实设备安装进去，开展考试工作。
1: 所以各地的情况，
2: 在市会发布了一个通知预告，让大家考生呢尽量的抓紧在这个我们设备更换的这个窗口期之前。这个做好领证换证的问题，
1: 这个窗口期是在什么时候之前？哪个时间之前？
2: 因为这个新老标准设备的更新，它每个兄弟市都存在这个一个2个月左右的一个这个
1: 八月份之前，
2: 哎，
1: 是吗？
2: 两三个月这个停考期，大家呢，因为我们在这停考期之前呢，当时其他市在进行设备更新的时候，我们也承担了其他兄弟市的考生的这个来连云港市来进行考试。
1: 好，那错过了这个时间怎么办？因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在岗的高压电工，他的这个复审的资质，包括新员工的培训，
2: 这个怎么
1: 给他兜底呢？
2: 在岗的肯定是那就是换证，这个不存在到异地了，就我们当地就可以培训。
1: 他如果在8月份之后呢？
2: 8月份之后出领证的，只有出领证的，这个呢，我们呢一培训还可以在我们当地培训，他只有那个进行实操考试的，只有这个
1: 现在主要问题是考试，主要问题
2: 其他的工种都没问题，只有高低压和电焊工。
1: 那对于这部分人，我们怎么去兜底呢？
2: 我们采取了几个措施，一个呢，现在呢，一个加大宣传，让大家知道这个有这个2个月的停考那个设备更新的时间。第二个，
1: 现在已经是9月份了，8月份已经过去了，就是说这个窗口期目前还开着吗？窗口期
2: 这个目前我们还正常这个进行考试，只有下个月以后了，国庆以后我们那个中标更新设备改造，只有4个工种停考，其他的工种还是正常的。那、这个更新那、这个考试换证，
1: 咱们不管其他工种啊，就是我们这位投诉人、张先生所反映的问题，他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兜底？就不管了吗？
2: 这个我们跟张先生已经那个工作人员那个在答复了，可能呢、这个在这里边确实那个没有给
1: 处理的，是全省都是这样吗？
0: 有地方快，有人慢，又刚才讲，有的设备更新的这个，有的不要换场地的就快一点，要换场地的选在那房子难度要大一点，所以
1: 就10月1号之前还可以按照老的这个来进行考试啊。
0: 是10月9号之前。
1: 10月9号之前，这个是合规的是吗？
0: 对，这是应急管理部的题库统一规定的时间点。
1: 嗯，
0: 这种考试是全国统一，题库也是全国统一。
1: 这个就是笔试的，
0: 笔试本身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笔试一直。

0: 市应急管理局的官网都有公示，就是各个类别的具有培训资格的单位，它的地址、法人、联系电话都有，在上面选，不要轻信社会上各种宣传的一个机构。第二个呢，要积极准备，认真参加培训考试。至于说否决项，这是新规设置的考试大纲中对这个三个类型的，特别是我们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高速作业设置了，从科目一到科目四都设定了否决项。所以否决项实际的叫安全不合格项，比如说安全装具使用不合格，比如现场的易燃物排查，比如现场的机构设备不到位，这种是安全，因为我们聚焦的现场作业的安全环境的，所以设置了否决项。所以建议广大有这个考证需求的各位网友，大家要注意，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刚才讲的正规的培训机构要积极的实操，主要是实操这个方面，认真按照对照考试大纲和培训大纲的要求进行培训，特别是实操能力。第二个，要参加考试时要放平心态，不要过度紧张，避免不必要的简单失误造成考试失败。
1: 好的，谢谢您现场的回应和提醒啊！这个特种作业证今天关注度还是挺高的，这是一线作业人员上岗的一张通行证。那么这次新规呢，一方面简化流程，放宽条件，增加考试机会，也是给从业人员减负；另外一方面也是收紧了实操考核，强化了考试和培训是要相分离的，严厉打击虚假培训、买卖证书。在这里，我们也是提醒广大从业者，考到证、拿到这张证不是终点，安全操作这才是底。
2: 甜蜜对于健康人来说呢，节日适量吃月饼通常没有问题，那吃月饼也不用纠结能不能吃，重要的是吃多少和怎么搭配。所以也建议大家呢，月饼家人可以切成小份分享着吃，也可以在吃月饼的这个过程当中减少白天主食的这个部分，把月饼放到全天饮食一起考虑。
3: 好的，谢谢祖明。省内新闻，中秋国庆假期菜篮子供应持续升温，各地批发市场各类商超的时令农产品的供应充足，购销活跃，整体价格保持平稳。在南京仲裁市场，大批量的鲜活大闸蟹呢是持续进场了，10块钱左右一只的螃蟹随处可见。秋风渐起，贴秋膘又成为了大家热议的养生话题，牛羊肉市场也迎来了一波涨价的行情。在扬州，去年长期维持每斤三字头的牛肉，那今年入秋之后的价格也陡然走高，价格和上月相比每斤涨了3-4块钱，较去年同期相比每斤上涨约7-8元。接下来是国内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中美各自牵头人在中美经济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针对菲律宾公务船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菲方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的挑衅本质，中方将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最大的主要目的地。
4: 街头飘来糖炒栗子香，仿佛在说慢下来尝尝秋天的味道。下班路上抬头看看紫峰塔尖的晚霞，周末时光去颐和路欣赏摇曳斑驳的落叶，一城山水，满城烟火。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发现身边之美，爱在南京的每一个秋天。动感地带校园 AI 福利重磅来袭，江苏移动灵犀小办面向全省高校师生送出多重权益，注册即领 token， 还有连续打卡、邀请游礼等福利。特邀13地市高校学生代表担任小办体验官，反馈真实使用建议。平台集合 APP、AI 硬件与算力底座，全面覆盖校园学习生活科研场景。接下来 AI 校园行将走进江苏各大高校，让灵犀小办成为师生触手可及的 AI 好伙伴。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

0: 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3: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4: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5: 投资与任职记录、实行及被执行人记录，还包括金融利息相关的一些情况啊，这属于这个资质类的项目。
6: 对方随后发来了详细的报价单，服务套餐大致分为4个档次，包含身份信息、学历、诉讼、

0: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1: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林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2: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
3: 嗯，
2: 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1: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2: 12月买的，我一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1: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代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代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4: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5: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的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到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6: 我们听完这两位消费者的遭遇哈，可能心里边会有好奇，既然这个风险这么大，那为什么这类代订一直存在呢？酒店方面到底知不知道这种会员帮外人订房套利的情况，管控起来又难不难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7: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代订，我还是正常的代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就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

0: FM 91.2，我是陈颖，欢迎收看这时段的这个即时资讯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沿江及以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淮北北部24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在28到29度。南京今天上午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呢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凌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
1: 记者连线。
0: 今天是中秋小长假，长三角铁路呢迎来了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1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明显。接下来我们连线江苏台记者周阳了解一下。你好，周阳。
2: 哎，你好。那么昨天到今天的上午啊，从车票这个预售的情况来看，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青岛以及这个郑州、西安等直通方向的票额还是比较紧张的。那么像管内方向的出行需求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上海、南京这些长三角边城市，来往苏州啊、扬州、徐州、黄山以及芜湖这些副中心城市，那么个别时段重点的这个时段的车票是已经售罄了。那目前像这个盐城到上海啊、杭州等方向还是有一定的余票的。那么为了应对这个客流高峰，长三角铁路部门也是在请高峰线的这个

0: 程，职工不管是买房租房还是房子的日常养护装修改善，都能享受到住房公积金的政策支持。
1: 据了解，装修提取公积金各市的提取额度不一样，总额上限从10万元到30万元不等，其中南通按照每平方米2000元来核定，每套最高28万元，为全省最高。盐城对

根留住啊。这句话击中了陈秀珍的心，她亲眼看着古镇的年轻人外出务工，孩子们要么成为留守儿童，要么随父母离开古镇，连本地戏曲、临川调都很少有人会唱了。

0: 就可以获取更多的游玩攻略及优惠信息。金秋来宿迁，赴丰饶之约，收获满满美好。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也不会。
1: 哈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宝藏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打开就有惊喜，300多就能拿下专柜千元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位数就能搞定专柜4000块钱的赫莲娜黑绷带，还有各种的大牌好物，价格都是低到不可思议。海蓝之谜系列面霜、乳液、防晒，还有各种的香水、气垫，通通好价，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礼物是表达诚意的最好方式，那基于对方需求，同时又是在你的预算之内的经典护肤品，真的很适合送爱人、送朋友。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
2: 然后我就放在你们的小程序，给自己买了好多水乳套盒，还有科颜氏的泥膜，还有口红啊、香水什么的，一起买入省了好几千，太好笑了。
1: 主打一个该省的省，该花的花，银江南精选小程序大牌护肤品真的是太多了，喜欢的朋友都赶紧去看一看，想要送人送礼物的也赶紧去看一看。11朋友之间走动的比较多，想表达一下心意，实在拿捏不住，不妨选一支口红吧，迪奥的烈焰蓝金唇膏，经典的999，在银江南精选小程序里大卖，一支才199块钱，对，199，官网没记错的话要300大几，400多，好像这个颜色太经典了，只要提起大红色的口红，没有人能够绕开扛把子999，999传奇红唇就是对迪奥先生的致敬之作。这个色号不用多说的好看，是有点像京

0: 补面霜，口碑也是真的很顶，很多姐妹都说只要不停产就无限回购，要用三个字概括，就是稳准狠。旗舰店60毫升到手真的就是2000大几啊。今天赢江南精选小程序直接购买799拿下。说真的，你去做一个什么光子啊水光啊，一次的花费是不是也得这么多，真的可以狠狠心入手一个海蓝之谜的面霜用用看。像我闺蜜脸呢是角质层比较薄，经常泛红干痒起皮小疙瘩，用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加上面霜就能安抚住，偶尔出现特别严重的情况，那就用精粹水来湿敷，面霜厚涂一整夜，真的第二天脸蛋就像做了个水光。赢江南精选里可以单独购买，也有套盒，都可以挑选下单，赶紧去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2: 直播，江苏卫视江苏国际频道也将于今晚播出。
3: 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在江苏各地，一场场充满烟火气的节庆活动把中秋的团圆味道送进街巷，让市民游客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2: 昨晚在淮安清江浦1415街区，2026年淮安市中秋晚会精彩上演，绚丽的灯光下，科技感与广韵味交织碰撞，近千架无人机次第升空，在墨色天幕下组成玉兔月饼、中秋快乐等造型，光影交织间，中秋的温情与国庆的豪情相融，将家国同庆的氛围推向高潮。
4: 趁着这次中秋佳节，带小朋友一起出来感受一下我们传统文化气息。
2: 2026年连云港市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在海州区举行，夜幕下的沿河巷灯火映照水面，水上舞台精彩开场，非遗、民乐、诗词、歌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在沿河巷东门和民主路老街新浦广场，两块直径1.8米的巨型月饼同步亮相，现场市民游客排起长队，共同分享这份中秋甜蜜。
4: 啊，看见有这么大一个月饼，然后给我们分了，还给我们分了两个，这个中秋的氛围还是很浓厚的。
2: 金秋时节，2026花样苏州桂香满城桂花市集在苏州桂花公园正式启幕。市集现场特色农货、本土新鲜蜜饯集中亮相，作为今年最大的亮点之一，市集新设全国桂花产品展，各地桂花好物同台展示，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便可一站式领略各地桂香物产。
5: 是杭州过来的展商带来的话，有糖桂花、桂花糖、桂花茶，然后还有当地的龙井跟九曲红龙。
2: 这个中秋，宿迁市宿城区幼儿园的孩子们一起观看皮影戏、嫦娥奔月，在光影之间感受中秋文化和非遗魅力。盐城东台开展系列特色活动，设置中秋打卡、视听雅集等众多环节，将传统民俗文化科普与非遗传承趣味互动相结合，在寓教于乐中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3: 月圆中秋，温情相伴，各地纷纷组织暖心活动，关爱特殊群体，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与关爱。
2: 中秋来临，南通如皋集贤里古巷里开启了一场热闹的中秋长桌宴，千年古巷摆开百米长桌，敲锣开席，鱼灯巡游，非遗朗诵轮番登场，居民围坐百米长桌品家宴，话邻里情，月下对歌互动，精彩纷呈，
6: 非常接人气啊，这个真的非常高兴，从来没有过这么热闹过，有的好几年不见了，非常亲热。
2: 盐城滨海的爱心人士们来到儿童康复中心，用心关爱呵护特殊儿童。活动现场，大家围坐在一起，揉面团、包馅料、压模具，制作专属中秋月饼。孩子们踊跃参与，沉浸式感受浓浓的中秋氛围。 盐城建湖的三名外教老师走进课堂，和孩子们一起过中秋，做贺卡、制挂饰、品月。

0: 孩子们用稚嫩的方式表达着对老师的祝福，也让远离家乡的外教老师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1: 吃完月饼后，我从学生们身上感受到了温暖，那种感觉就像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一样。
0: 扬州双桥街道群体党群服务中心里也是热闹非凡，40多位货车、网约车、出租车司机欢聚一堂，沉浸式参与手工做月饼、趣味小游戏等互动。与此同时，按摩、理发等志愿服务同步开展，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立了一站式权益服务窗口，为司机师傅提供交通政策、法律援助、工会权益、劳动保障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2: 这次的活动内容很丰富，很温馨，让我感受到多部门对我们司机朋友的关心，也增加了我们努力工作的动力。
3: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业态劳动者。昨天下午，江苏省总工会在省总大院24小时工会驿站开展工会驿站暖心同行中秋主题关爱活动，新业态劳动者家庭欢聚一堂，体验传统中秋文化，零距离感受工会娘家人的暖心关怀。
4: 下午2点，省总大院工会驿站内暖意融融，快递员、外卖员等新业态劳动者家庭暂时放下奔波忙碌，共度温馨佳节。大家默契协作，包裹馅料，压制月饼，将甜蜜与祝福融进一枚枚手工月饼。29岁的盒马配送员董赛常年早八晚十连轴奔波，今天特意带着2岁的孩子来参加活动。
5: 平时在外边跑来比较忙，陪孩子的时间也比较少，今天带着孩子来参加这个工会，很好，还带着小孩做了月饼，香囊，还和大家一起在这里认识，很好。
4: 范珊珊和男朋友孙宝宝都是聋哑人，两人都来自山东，靠着送外卖有了稳定的生活。做月饼，亲手制作寓意平安健康的中药香囊，收获了满满的归属感。
6: 感觉很开心，很有趣。平时很累，会在家里睡觉，来这里一起玩游戏，感觉很温暖。
3: 秋分时节，江苏大地一派丰收景象，连日来江苏各地搭平台设展位，广大农民晒丰收画未来，喜迎佳节。
0: 在盐城响水，为期2天的百村书记喊你赶大集农产品展销活动精彩纷呈，全县各村社区书记和农业经营主体一起把田间地头的特产好物搬上集市舞台，把丰收喜悦带到千家万户，点燃了共度佳节气氛。
5: 探索线下展演引流加线上直播带货助农新模式，通过宠物训导表演聚人气，同步开展直播推介，将现场流量变流量，
7: 把我们的老百姓种植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来给我推广，增加农民的收入，把他们的丰收的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收益。
0: 丰收好物上大集，城镇居民、外地游客10秒60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夺得冠军，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金。
8: 因为来之前的目标就是为了拿下这一块金牌，然后也拿到了，所以很开心。
9: 今天第一棒游，会不会觉得压力比较大？
8: 压力会有，肯定会有压力。但是想想我的后面有2个世界冠军跟1个奥运冠军，就做好自己吧，就是，然后把后背交给他们就可以了。
0: 昨天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决赛中，首盘出战的江苏运动员石宇奇2-0取胜，为中国队拿到开局一分。可遗憾的是，在经过5盘鏖战之后，中国队2-3不敌印尼，收获一枚银牌。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上斩获金牌。
1: 在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乒乓球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同时也实现了女团6连冠。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昨天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

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四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

0: 加影像内容创作赛道聚焦南京本土，鼓励选手深挖金陵人文底蕴，打造自带南京城市气质的影像作品。动画背影团队拿下该赛道一等奖。
1: 因为我们去了铺个火车站实景拍摄，然后也用了那个小行星视角。
0: 除收获奖金奖品外，大赛获奖选手还成为南京仙林科学城首批黑卡会员，可享受多方配

0: 非常好。咱们平时在菜市场买的那种山药呢，粗粗壮壮，表皮光光滑滑的，其实它属于叫菜山药，就水分很大，口感很脆，清炒啊凉拌都不错。但要说咱们脾胃最喜欢的，那还得是河南温县的卤土铁，咬两下就是一碗热乎乎的山药红豆薏米糊，比熬稀饭省一半的时间，还不用刷锅。早上不想做饭，烧一壶水，倒一包，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嘴里没味儿，冲一小杯，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顺口，喝完胃里也舒服。更大的好处是方便、好搭配、好坚持。
1: 对，能坚持才叫食养。买回来不好吃，再好的东西也没有用啊。所以这款山药粉呢，是值得您家里常备。
0: 说到常备呢，咱们今天的福利就是特别适合您按组来订购，市场售价每盒79元，现在拨打活动热线，每盒只需39元，订购满一组就多送您两盒，订的越多送的越多。您算算这笔账，订一盒就省40元，订满一组还多送两盒，等于热水一冲就可以喝，口感顺滑，适合中老年朋友秋冬早餐、下午加餐，牙口不好怕油控糖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市场售价每盒79元，现在拨打活动热线，每盒只需39元，订购满一组就多送您两盒，订的越多送的越多。活动咨询与订购热线本时段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参与成功。

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活动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片单发布会。那这个片单呢，一共是汇集了300余部作品，涵盖了四渡、长征一家人、绽放，还有一双绣球草鞋等影片。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会达

0: 享生命。陆卓，
1: 我和你们不在梧桐树下，风将落叶。
0: 于景天，A2O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
1: 水运江苏，
2: 老年眼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8323，40087883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瓶营养眼底的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878838323，40087883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3: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4: 是什么？中国的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所谓的宇宙，每一个汉字都有自己完整的语义。而这些语义之间，既然它每一个字都很独立完整，那字与字之间的联系就应当有一个新的指向，而不能仅仅构成一种氛围。如果我们只是构成氛围而没有新的指向的话，那么这些字组合在一起就是似是而非，
2: 对，
4: 或者说根本就是无病呻吟。你这个香蜜沉沉烬如霜，这个句子都不通啊。香蜜是沉的，成了它怎么变成霜呢？你知道霜是一种轻薄的质感啊，
2: 是的，
4: 这明月如霜啊，这香蜜沉沉怎么霜呢？所以这整个句子，我觉得整个起名者他可能就没有搞清楚他到底想要讲什么，他的文艺素养和他的古典文化素养他是不够的，他没法支撑他完成一种古典美学的表达。你包括后面这也是啊，星落凝成糖，你听起来好像哎呀挺美的，言之无物啊，言之空洞啊。
2: 我觉得其实看到这个星落凝成糖的时候，我当时就感觉脑子里面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形象会生出来。
4: 对对，你没有这种意象的，
2: 对吧？
4: 春风又绿江南岸，你的脑子里面会一下子产生那样的一个场景，
2: 那个场景就出现了。
4: 那这个星落凝成糖是怎么回事儿？你能想象两个人在晚上大晚上走着走着，一颗星看到了，哇，好甜啊！什么东西？就非常的庸俗化。
2: 对啊，所以对待这种就是刻意营造神秘感。

0: 取名困局，它说到底其实就是创作力、想象力的一个困局，也是审美单一的困局。所以希望接下来呢，我们的古装剧也好啊，就不要再人人锦绣，不必再夜夜如梦了，能够让观众呢看见山河辽阔，看见人间烟火，能够读懂历史的厚重，这样才能够感受到江湖的洒脱。好了，再一次感谢文馨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您好靠谱，乐享江苏。周一生活缴费满减，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商超满减，周四半价看电影，周五加油充电满减，周六茶咖一元购。详询浦发信用卡客服热线400820-8788。
3: 被追问了800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又上新了好多品牌的护肤品。姐妹告诉我，换季皮肤不稳定，最喜欢的科颜氏保湿霜有了，还有给妈妈买了赫莲娜的黑绷带，连喜欢的卡氏洗发水都以专柜1/5的价格拿下了。这个宝藏小程序再跟大家说一下，是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赶紧去挑挑看，保障正品，顺丰包邮送到家。平时舍不得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神奇面霜、赫莲娜黑绷带，统统都是3位数，各种大牌好物价格低到不可思议。马上打开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有人质疑说，卡诗1000毫升的才不到300块，没有

0: 被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
1: 我最近啊，在喜马拉雅上，和我的搭档颜亮，我们在播布拉热洛纳子爵，也就是大中版写的三个火枪手的最终章啊。布拉热洛纳子爵当中描写了一个特别有钱的阔佬，叫傅凯。达达尼安和傅凯聊天，傅凯就说：“达达尼安队长，你看我的这个宅子不错吧？你看我这些东西都不错吧？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些有钱人是怎么想的？”达达尼安当时没什么钱，就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有这些东西呢？”傅凯讲：“我有钱了，我就觉得这些东西让我不那么恶心。”就什么意思呢？他钱到了一定程度了，他必须显摆。他买这堆东西，他真的喜欢吗？他也不一定。但是如果不显摆，他就更难受。这个就是人啊，人性使然啊。我们回来讲这个新闻，那既然选择不

0: 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给我们介绍了像推拿、针刺多种疾病的一些知识，我们也是受益匪浅啊。
1: 是的，
0: 再次感谢徐主任。那我们来预告一下，在明天名医云诊室当中呢，我们将会给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辜晓岚主任。

0: 广播。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
4: 都呢患上了抑郁症啊。女员工王某于是立马就把这个霸总啊牛某告上法庭啊，索赔20万。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于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4: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6: 王某原为牛某公司员工，2025年6月22日，王某开车送牛某至其花园茶室后，牛某对王某说出你必须是我的女人，让我抱你，让我看一下等言语。王某称长期遭牛某利用领导权势性骚扰，致其患抑郁症，浑身红斑，无法工作，遂起诉索赔20万元。
4: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高爽说法和疑律解答等等啊。于律师啊，
5: 哎，
4: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个55岁霸总对这个90后女员工是怎么说的啊？
5: 嗯，
4: 啊，他说你这个人呢，我不会主动强行占有。后面产业做大了，你必须是我的女人啊！我虽然喜欢你，你不喜欢我，但是我后面会让你真正的爱上我。如果咱俩在一起，我会让你过得很好，非常好啊！让我抱一抱你啊，让我看一眼啊，等等等等。这是不是一个性骚扰？首先，什么是性骚扰？您先讲讲性骚扰是什么含义啊？
5: 嗯，性骚扰呢，一般多表现为言语上的挑逗、轻微的肢体接触，但是呢，它没有达到刑法上我们讲的这个强制的标准，所以呢，它是属于民事侵权或者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牛某也是的，他的行为呢，主要就是表现在言语的骚扰，而且不断的进行这个言语的挑逗，所以呢，它是符合这个性骚扰的这个法律特征的。
4: 对，这个霸总牛某的这说法，很多人觉得可能就是一个表白，追这个女孩表白，不是这样吧？完全不是，因为里面有个什么样的概念，双方是一个上下级关系，老板手握管理权力，对吧？而且这样一种话语呢，它明显是不平等啊，违背女方的意愿呢，超出一个正常的人际交往的一个边界啊，甚至有违公序良俗，构成一个性骚扰，对吧？
5: 对，
4: 这么一个情况啊。哎，但是你看法院是怎么认定的？法院说，就这个呢，超出了正常异性关系的言行，有违公序良俗，违背呢这个女员工王某的意愿，是对王某啊不尊重的猥亵行为啊，构成性骚扰。哎，他这个猥亵行为是怎么得出来的？性骚扰和猥亵是不是一回事儿？您来讲讲这两个的关系啊。
5: 骚扰和猥亵呢，就是某种程度上呢，它有这个重合的成分，就是有部分重合的成分，但是呢，完全的这种重合还是不存在的。猥亵呢，主要是规定在刑法里面，有一个叫强制猥亵罪。强制猥亵罪呢，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的方式强制去猥亵他人或者是侮辱妇女。但是我们在这个案件里面，我们看到其实他主要是通过这个言语的一种骚扰，而且他这个言语骚扰呢，虽然是持续的一个状态，但是他没有对王某实施暴力胁迫或者是其他导致他没有办法去反抗的一个强制手段，所以呢，他不构成刑法上的强制猥亵罪的构成要件。但是他的这个言语的这个骚扰啊，又有一定的这个猥亵的成分，所以法院呢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的判决。
4: 就给人感觉这个性骚扰的外延要大于这个猥亵，猥亵更严重于性骚扰，对吧？
5: 对，
4: 因为这个性骚扰包括了什么图像啊、语言啊、文字啊等等等等肢体接触，那这个猥亵其实更感觉是肢体接触多一些。
5: 是的，
4: 那您的意思，这个猥亵像这样的言语，这个也叫猥亵是吧？这我们明确这
5: 一
4: 点啊。
5: 对，它是一种言语上的猥亵，但是它没有构成这个肢体上的接触，所以我们把它归类到性骚扰这部分里面去。
4: 嗯，所以法院说它是一个猥亵行为也是对的，但最终还是一个性骚扰行为，对吧？这个界定是对的啊。
5: 嗯，
4: 好，那这个性骚扰这个。

0: 侵害这个女员工的什么权？人格尊严还什么样的一个权利？怎么一个侵权？
1: 国家有一个叫妇女权益保护法，那么对于这个女员工实施这个性骚扰的，其实主要是侵犯的是女员工，我们讲了一个是人格权、名誉权，它这个都是归在这个人格权里面的，有人格权、名誉权，包括有可能给她造成的这个精神损害，这方面的权利主要是归纳到这边里面去。
0: 好，那既然是侵权，既然是性骚扰，显然是要赔偿啊。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判的。法院呢是判这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啊，这个牛某这个霸总啊，赔偿给原告这女员工王某啊医疗费1464.63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女员工王某，她是起诉告这个霸总啊，要求索赔200000。你看。200000和41000多差的实在太多，是吧？为什么法院只支持了40000多？什么样的原因呢？
1: 法院呢，主要是从这个民法典里面对于这个民事侵权，它是有明确的规定的。这个判决里面，第一个是医疗费，医疗费这是它的直接损失；第二个精神抚慰金，也是依据民法典，因为我们知道它精神抚慰金它没有构成伤残，它最高的上限也就是50000，所以呢，法院以50000来作为标准，判决40000，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符合法律规定的。
0: 在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层面似乎也还可以，不算太少， 对吧？符合规定。这个医疗费是实际的产生的损失支出而已。那其他像这样的还有哪一些损失？就主要就这两块嘛。一般来说，性骚扰的这个赔偿包括哪一些项目啊？
1: 如果王某因为这个所谓的霸总的这个性骚扰给他造成了实际的损失的，我们讲的实际损失除了医疗费以外，包括针对这个事情，你如果请病假，你包括去看病，那么给你造成的这个误工方面的这些损失都是可以列到这个案子里面来进行赔偿的。有了实际损失，法院都会依法予以支持。
0: 来，这个损失包括维权产生的其他的费用啊，也是可以的，对吧？
1: 对，是的，
0: 啊，也可以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法院是怎么判的？因为一开始这个王某呢，女员工她是要求这个霸总啊牛某在媒体报纸上啊就其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向他呢书面赔礼道歉15天啊等等，这是他的诉求。那这一点法院是怎么判的啊？判决这个被告人牛某啊以书面道歉的形式向原告王某呢赔礼道歉，道歉内容呢需要经过法院的审核。哎，这个他没有提到在媒体啊什么报纸啊公开道歉啊，这个判决和他一开始的那个主张的诉求有没有一些差别？怎么来看这一点？
1: 法院的这个判决还是公平合理的，因为本身就是说作为这个所谓的霸总来说，他对于这个女员工所进行的性骚扰言语骚扰其实也是点对点一对一的，那么这个牛某的道歉其实也是针对你女员工王某个人，他其实不涉及到媒体公开这个层面，这个责任他也是有一定的范畴的。道歉信的内容经过法院审核，我认为很好，就是能够确切的去让这个王某感觉到精神受到慰藉，对于王某进行点对点的道歉，其实已经达到了本案所要对于牛某的一个惩戒程度了。
0: 就他这个性骚扰是点对点，没有在公开场合啊怎么样，所以他这个道歉也是点对点，
1: 是
0: 吧？这个就是针对他这个受到的伤害而进行相应的道歉，这个尺度是比较对应的，啊，
1: 对。
0: 好，那么一审判决以后呢，这个霸总啊牛某不服就上诉了，二审会怎么走向啊这个案件？
1: 因为一审其实他的判决已经非常的清楚了，第一个就是对于这个行为的定性，第二个就是对于损失的赔偿，包括对于道歉信已经列明的很详细，所以我认为二审应该会维持原判。
0: 嗯，确实也是维持原判，驳回了上诉啊。
1: 对，
0: 这个霸总牛某的行为，这个性骚扰已经是定性，法院都判了，还要赔，对吧？霸总会不会面临治安处罚？因为性骚扰他有可能也要面临罚款呐、拘留啊、治安处罚。如果这个女员工报案了，会有治安处罚吗？
1: 这个呢是规定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就如果说作为这个牛某他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等信息，或者是采取其他的滋扰啊纠缠跟踪等方式，严重的扰乱了就是王某的正常生活的话，也有可能会涉及到治安处罚，一般来说是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1000元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呢，是我的相关部门来对于私营企业在性骚扰这个问题上来进行处罚，目前这块没有涉及到。
0: 将来是不是有可能把这块也纳入进去啊？
1: 对，是的，
0: 因为防范性骚扰是整个职场方面社会的一个共识了啊。
1: 对，
0: 好，这个女员工如果因此而辞职，我不知道

0: 这个现在是什么状态？好像据报道已经离职了，因为本身也抑郁嘛，是吧？如果是主动辞职，如果是主动的哈，好，那这个，因为你老板你性骚扰吗？然后我能不能要求好，要求这个就是经济补偿金，行不行？如果说因为他好，后来抑郁了，没有接受老板的这个所谓的表白，最后被解雇了，那单位是不是一个违法解雇？主张的是赔偿金吗？两者有不同。
1: 嗯，作为王某来说，他要证明就是发生了这个性骚扰事件之后，他向公司进行了一个举报，但是公司没有针对他这个举报来采取一个管理的措施，一定要证明公司在公司管理上针对他是有过错。那他这样的辞职，那么作为公司来讲也是要给他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而反过来，如果说因为他就抑郁了，一直没有上班，或者说是请了病假以后，公司以他的这个病假不符合那个劳动法，或者是不符合公司内部的规定，而对他行使解除权的话，那就是属于违法解除，要支付双倍的经济补的那个劳动方面的赔偿金。
0: 嗯，对，
1: 要看，
0: 就是经济补偿金的两倍，叫赔偿金。
1: 是的
0: 啊，
1: 对。
0: 所以这个案件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嗯，第一个，就很多人误以为肢体
2: 网约车跑腿、同城配送等方式，将物品直接送货交予对方，网约车司机。跑腿快递从业人员需要提高警惕，接单配送时如果遇到客户要求配送加油卡、全新手机等贵重物品，请多留个心眼，发现疑似诈骗线索可及时提醒寄件人，必要时报警求助。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九月，校园里的铃声再次响起，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又响起了朗朗书声。一本书就是一扇窗，翻开它，山川湖海都在眼前；合上它，万卷山河都在心中。无论年少还是年长，读书永远是最好的修行。愿这个秋天，你我都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邀你一起多读书，读好书，让阅读点亮人生。想要一款适配多种校园场景的智能眼镜，来看看江苏移动灵犀小伴 AI 眼镜，轻量化机身，开放式定向音频不漏音，智能镜腿可以拆卸替换，课堂低调随心切换，深度对接灵犀小伴 AI 能力，外教课堂支持160余种语言实时同声传译，智慧校园，动感地带更新潮。
3: 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6: 足部是人体经脉汇聚之处，常泡脚可以温经散寒，促进血液循环。黄帝内经有云，寒者热之，泡脚正是通过温热刺激驱散体内寒气。40到45度为宜的泡脚水，15到30分钟为宜，过久还会引起疲劳，泡至身体微微出汗即可。选择泡脚包也很重要，中药材的选择不要讲究，像节目当中推荐的36味的南京同仁堂的足浴包，真材实料，每包里精选优质艾叶、老姜、益母草、女贞子、丹参、鸡血藤、生筋草、白芷、茯苓、陈皮、独活等等，有36味的中草药，君臣佐使，再配合轻柔足底的涌泉穴，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保健效果，大家都赶紧带回家吧。秒杀价格，只要78块钱就可以买到10大包300小包，每包才2毛钱，自己用送父母送亲朋，温暖又实在的养生法宝。400-710-1900 400-710-1900，南京同仁堂在广播热卖多年了，大家一致认可，今年更是从12位升级到了36位，78块钱10大包300小包，每包只要2毛钱，就在400-710-1900 7101900400710019000，微信小程序。

0: 搜索银江南精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听了啊，下面这项福利呢一年就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朋友都别错过。好视力喜迎中秋啊，面向咱们江苏重磅开启了中秋十一双节大补贴。咱们江苏听众啊，只要打400-878-8323啊，就能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电话呢您记好 400-878-8323 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模糊的啊，看啥呢都雾蒙蒙的啊，平时呢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呢迎风见光啊还流眼泪啊，干啥呢都特别不方便。
1: 玩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你熬夜多，喝这个也能帮着护护肝，比光喝咖啡强多了。
1: 听起来啊，挺适合我们这种特困生。那口感到底怎么样？我可喝不了那种浓重的中药味儿，一闻到就想吐。
0: 它呀是微苦回甘，带点松木香，其实挺好接受的。你要是实在怕苦呢，可以灌在胶囊里边吞服，既解决口感也掌握用量。我日常经常囤一点，送我爸妈一点，自己留一点放办公室，按时按点服用，真的是对身体很好的。
2: 那我也得试试，这换季时候感冒拖着太影响我写周报了，老板天天追在我后面。
1: 行，张姐，回头把那个400电话发我，我也囤点。这金九银十啊，正是拼的时候，得给自己加点防护盾，每天2毫升也不费事，就当是给身体做了个日常保养了。
0: 哎，这就对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拨打400025，
3: 推进155良好开局。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713.9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将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同一天即将开通运营的还有宜昌至兴山高铁，宜昌北至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届时将会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那武汉至重庆间的高铁列车经由宜兴高铁运行之后，路径进一步进行了优化，而时空距离也进一步压缩，两地最快将会是3小时54分钟即可到达。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其中数字医疗展区、串联脑机接口专区、高端医疗器械、中医药数字化、康复智能等板块形成了兼具专业性和大众体验感的展陈体系，观众既能够了解脑机接口和神经调控等前沿医疗技术，也能够体验 AI 中医、智能康复等贴近日常生活的健康服务，全面感知未来医疗的发展途径。国际方面，日本国债市场昨天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八月以来的新高。债券期货市场上，因为价格短时间内剧烈波动，大阪交易所一度启动了动态熔断机制，暂时停止长期国债的期货交易，抑制市场异常波动。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国防军消息，两名以军预备役士兵此前一天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拜特哈嫩附近因为无人机爆炸而死亡。以军声明称，事发时这两名士兵正在操作2架无人机，其中一架发射成功，另外一架因故障坠入了以军军哨内部并且进行爆炸。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暂停相关型号无人机的使用，并且对故障原因开展调查。消息称，自2023年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士兵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970人。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5: 大家好，小江。
6: 商人，这个商人那就要去计算战争的成本，所以在未来如果说去打胡塞武装，他会付出极高的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代价。特别是这个，此前我们也分析了，美国的库存的导弹已经严重不足了啊，而且呢，一些高价值的装备，比如 FA-18 战机、MQ-9 无人机，损失很多。那么要建立绝对的空中优势，那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可能会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那特朗普是个商人，商人就要计较计算成本，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0: 他会不会孤注一掷呢？我认为他肯定不会。那第三个就是胡塞武装的做法。那胡塞武装有什么做法呀？胡塞武装它是一个精准的克制，还有呢外交上的这个接触。所谓精准的克制，就是他不触碰美国的红线，核心红线。那么这就使得给了特朗普一个不直接动武的原因。那么对胡塞武装来说，他不触碰美国的核心红线，就让特朗普有了一个回旋的一个余地。同时呢，胡塞武装方面还通过阿曼这些私下跟美国方面进行一种沟通，就达成了一种非书面的互不侵犯的这个默契。这个默契呢，特朗普认为，哎，只要维持这种状态，就没有必要去打破既有的平衡。在特朗普看来，你有没有惹我，我为什么要打你？所以你看，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
1: 嗯，
0: 主持人。
1: 那么程教授，到目前为止啊，美国特朗普始终没有做出帮沙特打击胡塞的决定，也就是说反复拒绝了沙特的球员的请求，这件事沙特怎么想？对于美沙同盟关系又意味着什么？
0: 好的，对沙特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对沙特的这个意味着什么是很清楚的。第一个就是来自于美国的安全承诺失灵了。那么沙特王储在一周内两次致电特朗普，寻求什么呀？你来帮我啊，寻求军事打击胡塞武装，但是都被美方拒绝了。那美方说，我可以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其他呀，我无能为力。那

0: 责任，不是联合国，是你美国，你东道国呀，对吧？你要负这个责任，而且在整个世界看来，你美国是很不安全的。以后谁敢去，对吧？对美国来说，这是拿声誉在赌，对吧？无论如何是不能做的。那么第三个就是协同，什么协同？那就是警方，比如美国纽约的警察局啊，还有情报机构啊，还有一些高速公路的巡逻队，他们会提供护送和行动支持。那么目前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处于僵局，这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安全那是由美方来负责提供和保护的。那么他们在整个在美国期间的行动自由，它也是受到严格的约束的，这就是不同的地方。主持人，
1: 那么这次啊，伊朗领导人赴美，在伊朗国内似乎也有一定的讨论，甚至是争议。陈教授，您怎么解读呢？
0: 好的，他这次赴美啊，的确在伊朗国内引起了争议。那这个争议点在哪里？是吧？核心在于他成了伊朗内部权力斗争的引爆点。强硬派要把总统的这次纽约之行定性为向美国妥协，向美国投降，所以呢，要借这次机会发起政治攻势，使得削弱或者罢免他。那有这么严重吗？有。那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罢免。佩泽西奇扬启程之后，强硬派议员立刻依据宪法的第89条，以政治无能来推动罢免的程序，想用政治压力逼他在谈判当中不敢越线，就是你不能背着我们达成任何对伊朗不利的这个协议。那么强硬派们所害怕的是什么呀？就是你可能会利用联大，出席联大这个机会来绕过国内，然后这个带回来一条我们接受不了的这个条件啊。那么同时这里头还有一个国内的权力的博弈，权力的博弈体现在哪里？就是在哈梅内伊遇难之后，新的领袖你看迟迟不露面，对吧？而且他的权力并没有完全的巩固，那么各派都在重新的洗牌，总统呢作为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就成为各方试探底线和争夺主导权的一个重要的棋子，随时可能被牺牲掉。所以它意味着这是在权力过渡期的一个博弈的象征。那同时对伊朗国内来说，还有一个就是未来的走向。未来的走向是什么？就是战与和的争论。强硬派坚持谈判就等于投降，这是强硬派说的，对吧？你谈判了就是投降，主张继续通过军事施压。而佩泽西奇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不是强硬派，他是温和派。他认为，或者以他为首的这一派认为，继续消耗只会拖垮本国的经济，因此呢，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冻国内的这个被冻结的国外资产，解除针对伊朗的一系列封锁。讲白了，就是让老百姓有饭吃。这是比较务实的这一派，所以你看，强硬派跟温和派，他们之间有路线之争，有战与和的未来之争。当然，这也和佩泽西奇扬本人的通美嫌疑有关联。所谓通美，就是暗中通美国，在美伊仍处于一个交战的一个背景之下，你到美国去，本身就会被别人指责为你绕开了国内决策机制，向美伊谈判的重启。那对伊朗来说，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他国内有很多的争议，尤其是那些强硬派、主战派，他们甚至在推动对佩泽西奇扬的弹劾程序。可见啊，
2: 你喜欢的那还得是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
3: 哦，这个卢土两个字又是什么讲究呢？
2: 哦，这讲究大了，卢土在河南温县，它 它看着硬得像那个铁板一样，但是掰开之后呢，又可以透气保肥。铁棍山药的根茎啊，就靠这种土能够往下扎到一米多深，吸收深层土壤里的矿物质。在温县种山药有个老规矩，就是一块地种过一茬山药之后呢，得休耕8到10年才。

0: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收听小东有话说，与小东一起共同关注民生，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月满中秋，情暖团圆，小厨娘祝您阖家安康，岁岁皆欢颜，一桌地道淮扬家宴，相聚亲友，共享人间好时节，品味匠心佳肴，感受烟火温情，良辰赏月，佳肴相伴，欢聚小厨娘，共度美满中秋。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0: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氪 GX 第200,000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氪 GX。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复播节目。
5: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7: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0: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7: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7: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0: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4: 小伙各位来，5点钟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收听。我也请所有的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只要听我节目，你就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每天下午听节目啊，帮我想办法出主意啊，我们一起帮助在生活当中遇到阶段性困难的咱们的这些朋友们，好不好啊？记住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啊，现在你收音机上的频点就是江苏新闻广播的落地频点，听节目啊。好了，来，小东话说智囊团成员就位了啊，我们先来接电话，然后再看其他的微信问题啊。南京的肖先生你好。
8: 哎，你好，小东老师你好。
4: 请讲。他赔的，他指认一个酒驾的依据，你问清楚告诉我吧。我觉得这里有很多疑问，是这样的啊，首先驾乘意外险是保人的，当然每家不一样啊，每家保险公司不一样，我没看到你合同。首先恢复的情况，功能受限情况，这是在车险范畴。
8: 哦。
4: 啊，所以你光跟我说我爸肋骨断了，我爸还是哪断了，我是判断不出说你爸够得上几级的，那我这样答复太不负责任了。
8: 哦。
4: 啊，而且我也不专业，你要给那个专业的机构看一下，他能达到，如果说人家说你这个做出来肯定九级，那你就不要做了，他都认你九级了。但是如果人家说你这个啊可能达

0: 到八级，那咱们就考虑做一下。
1: 哦，对对对，
0: 我觉得是这么看这个问题。
1: 哦，那就是我们跟他们保险公司说一下，然后我们再去，最好就。
0: 你如果想做，那你就。我觉得不用跟保险公司说，你就啊，你可以先问问，如果你自己找不到那个鉴定机构，你可以问问他，你说我哪些什么样的机构，或者说给我做那个什么，给我爸做那个就是那个车险的伤残的那个机构，对不对？我重新的你给我标准，我按照你标准那个再做一次，你是不是就认？
1: 哦。
0: 然后呢，但是呢，你先去拿着资料去问一下人家，你说就这种情况啊，如果做的话，就从您帮我看一下大概可能够得上几级。你们心里有数吗？然后你再做决定，你是要重新做呀，还是就认这个九级？
1: 哦，
0: 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看一下那个叫什么？你要看一下那个保险条款，就是在这个驾乘意外险里，关于保险条那个保险条款关于伤残的那个赔偿是什么样的？它是不是不重复认定？
1: 哦，那我叫那个保险那个人把他发给我就可以了。那小郑老师，
0: 嗯，
1: 就我问一下，他这个他伤残鉴定上面是误工期限建议是180天，那我们跟人保谈，跟保险公司谈是不是就证明按180天也算？
0: 首先，你实际的误工是多长时间？如果你实际的误工超过180天的话，你充分举证还可以多要一点，但是你要有证据。
1: 哦，是这样是吧？
0: 嗯，他那个180天不也是保险公司建议吗？
1: 对，是
0: 啊，对呀，那就建议嘛，就不是说国家规定嘛。
1: 哦，是
0: 嗯，所以就是，但是也要看你实际上你的这个，他的建议是根据什么？公安部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呢是指导性，你就记得那个标准是指导性文件。什么叫指导性呢？就是反正如果是伤成这样，几级伤残对应的，对吧？可以参考，而不是那种硬性规定啊，就必须是180天。
1: 哦，明白。
0: 嗯，所以呢，你们就看实际的误工，但是你也别指望着靠这个什么，我可以多讹点钱，这也不可能。保险公司精着呢。
1: 那不会，那不会。
0: 哎，
1: 对，我们是只是想根据实际的情况来。
0: 如果有的话，那我们提供那个损失证明啊。你误工费的索赔要提供一系列的你的误工损失的证明啊。那你的我的误工损失其实是220天，对不对？那么我提供给你是220天，然后你不能只认180天吧？那我可以进一步协商嘛？
1: 哦，
0: 可以再争取的。
1: 哦，好的好的，
0: 还有问题吗？
1: 嗯，没有了。好，谢谢。
0: 嗯，不谢啊。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你还是把那个什么要过来，比较合同要过来看一下比较安心啊。
1: 啊，行，那我明天，那我就问保险公司。
0: 对，如果你要下来，你会发现说业务员对赔偿的解答和这份合同的这个赔偿条款是不符的，保险公司明显该给咱们钱少给了，那你来找我啊。
1: 嗯，行，好的。
0: 嗯，好，就这么说，再见。不谢不谢啊。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小邓老师，驾乘意外险有两种，一种是保人的，一种保车的，车上人员受伤都赔的，是不是啊？

0: 我这个是就是器官性的这个所导致的这个早搏是应激性的，突发事件所引发的早搏。你朋友没事，反正你有事了。
1: 他医生又让我背了一个24小时动态监控，就是动态心电图。然后我昨天过去到医院把这个动态心电图，然后交给院嘛，他们分析出来我这个早搏的次数占了30%几，就是一天的心跳当中的30%几，将近40%。
0: 啊，争吵呢是双方的事情，从法院的司法实践就过往审理的这样的案件来说，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是能够主张的赔偿是非常少的。我给你举个极端点例子，好不好？
1: 是是是。
0: 啊，我们处理过，不能叫处理，我们关注过一个案例，不是咱们江苏的，就是停车场，有个人停车跟那个收费的管理停车的那个工作人员发生了口角，而且还发生了肢体的，不能就不严重没打起来，但是有冲突。结果去停车那车主就死了。 当场就倒了，然后人就死了，这比你这严重多了。那么法院最后怎么判的呢？那个工作人员只承担5%的责任。就是争吵是双方的，而且死因一般叫多因一果。什么叫多因一果呢？就是你本身他那个我记不住他是脑袋还是心脏有问题，就是那个死者啊，就是本身有疾病。 这个跟你和你朋友也比较像，你本身你们就是有一些这个疾病在前的，那么争吵呢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就这些因素呢，法院都会考虑。当然，对方态度不对，那就应该该道歉道歉，对不对？他应该加强管理，这没什么好说的。我所有说的这些不是为对方辩解，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的总的损失，如果你核定下来1300块钱，即使对方赔，朋友啊、家人呐、越来越疏远。 啊，所以我们呼吁常联系朋友们啊，我就特别想找一个时间，我初九你们初故事，好了啊，进广告时间比较长，稍后回来。日常生活中总有忽然要急用钱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急着乱找人，一定要到正规的渠道办理贷款。不仅安全，还有金融惠民的政策可享。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最高额度1万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详询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各网点。
2: 月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侯明昊，60分钟。

0: 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汉风千年，横城七里，2026徐州汉。

0: 文化旅游节9月22日起幕，一城两汉，三餐四季，七里千年，鹏城有戏，好戏连台，280余项活动热闹来袭，快哉徐州，且徐行。
1: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0,000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宿迁，好戏开场，原创舞剧《楚河汉界》9月28日至29日宿迁预演，金牌班底以天地为盘，演绎楚汉风云。详情可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假期抢先看首秀，共赴千年之约。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金秋复兴化，欢度嘉年华，11景区免大门票，1000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5彩作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1000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1: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收听小东有话说，与小东一起共同关注民生，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5: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

0: 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动感地带反成长。一款可以陪你从校园走到职场的 AI 应用来了，全新升级的灵犀小伴 APP， 凭借同一账号实现身份全周期陪伴，从上学到工作，学习数据、个人记忆持续留存。江苏移动灵犀小伴 APP， 陪你从校园走向未来。
1: 寻味驰骋，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记录。

0: 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复播节目。好了，各位啊，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啊，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我们有智囊团成员说，有好几个人的意见是，小东，我觉得他打官司的话一分钱都拿不到，我觉得不排除能拿到，像我说的也非常少，而我说的非常少，我认为可能比协商拿的还要少啊。那你可能说，小东，那为什么不能直接赔？刚才多因一果这个我说过了，我稍微的我再解释一点啊，就是我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说争吵是双方的事，这事儿呢，我是给在生活里边遇到这种情况的咱们其他听众朋友提醒啊。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比较极端，那个是一个案件，是河南河北还是哪的我记不清，不是江苏的案件，就是有一个人停车，那个停车场的管理的那个工作人员呢，就认为他这个车停的不规范，就这样双方就争吵了，结果对方还不是向他早搏，对方是当场倒地就死亡了啊，心脏问题当场倒地就死亡了。我有责任呢，或者说不说责任叫过错，我有没有过错呢？我有过错。那么我现在向张三去索赔的时候，法院不会支持张三百分之百责任，既然法院不支持他，不支持他百分之百责任，他就不用全赔我。我这么来举例，是不是大家更好理解一些啊？来，智囊团成员就位了啊，我们来接的是淮安的邱先生电话。邱先生你好。
1: 哎，小东老师你好。
0: 说说什么事儿来。
1: 哦，就是我前两天跟那后台那个留言呢，就是小孩那个一个无知的交通事故的发给你了，你让我先认定责任嘛，还记得吧？
0: 不记得，你就直接说事儿、
1: 啊。
0: 我每天就这种信息，我能回好多。
1: 好，谢谢你。就是说今天那个交警昨天说
0: 不，你先告诉我这是什么事儿，我都不记得你跟我说的事儿。就是先说交通事故。
1: 就是，好、哦，明白。17号，他说晚上下班过程中那天
0: 你们家小孩成年了对不对？上下班嘛啊，成年男孩女孩。
1: 男孩
0: 啊，下班然后呢？
1: 他正常行驶吧，然后
0: 他是电动车还是开
1: 车？电动车。
0: 好，电动车啊，好，然后呢？
1: 对，然后他避让一个外卖小哥，然后就是无接触摔倒了。
0: 哦，无接触摔倒，受伤了呗？
1: 受伤了，对。
0: 伤严重吗？
1: 12椎2骨折呗，叫压缩性骨折。
0: 压缩性骨一节还是两节？
1: 一节
0: 啊，一节就是压缩性骨折。
1: 对，
0: 啊，交警怎么定责？
1: 今天下午刚拿到定责书，他那个就是外卖小哥是主要责任，他次要责任。
0: 好，主要责任啊。
1: 是。
0: 然后你想问什么？来，你说。
1: 我就想就是说问一下，就是说他这个下班过程中应该属于工伤呗？如果评定的话，
0: 我认为如果按照你说，就属于。
1: 对吧，
0: 下班路上对吧，然后交通事故非主要责任，因为它是次责嘛，不是吗？
1: 对，
0: 哎，那么我认为就属于
1: 哈
0: 啊。但是呢我认为属于不行，我认为是符合去评，而且我认为能评下来。
1: 明白。
0: 那么单位给他交那个什么了吗？工伤保险了吗？
1: 交了
0: 哈，
1: 都交了。
0: 哎，那就赶紧就是让单位给报，可以让单位直接，如果单位给报了，给交了，单位不会拒绝，我认为不会拒绝给他申报，让单位申报。
1: 但是呢，我现在

0: 住院办的就是我走的公费医疗嘛，
1: 公费医疗啊，
0: 就是医保，我走的医保嘛，因为那个当事人也没找人家，也没留任何电话。
1: 你不能走医保，你不符合走医保的条件，其实，那你就拿到，那你就去申请赔偿，拿到那个赔偿之后，你把医保还上。
0: 我懂你的意思。如果现在就是第一，我不想就是走医保这块，就不想走工伤认定。单位如果不扣的工资的话，就正常社保、医保用都没问题，对吧？
1: 有问题啊！你爱走，你叫什么？我说的直白点啊，你爱评工伤不评工伤，这是你的事儿。但是，你评不评工伤，你都不能走医保。不是说你理解有个误区，你是认为说，那你看我现在我也不去评工伤了，对不对？那么单位工资也给我们家孩子照发，我也不去评工伤了。评工伤我可能也不能再多拿到钱嘛，对不对？那我就不评工伤了。那我在不评工伤的情况下，我也不需要工伤保险给我赔偿，我就可以走医保。这是严重错误的认知。你评不评工伤那是你的事儿，你评不评工伤跟你能不能走医保这中间没有关系。我再强调一下。
0: 明白。
1: 你为什么不能走医保呢？是因为你是一起有责任方的交通事故，你走医保只能走你次责部分的，明白吗？就是你的主要的医疗费用应该由主责方来赔偿，所以你评不评工伤跟你能不能走医保这中间没有关联。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1: 哎，所以你不要拿这个对比，就是说那我不走工伤了，好像我就理直气壮的可以走医保，其实不对。如果你去你儿子去医院的时候，如果明确告诉医生说我这是交通事故，而且这是不怪我，对方主责，如果医院给你走医保的话，那个医生是要受到处罚的。
0: 但是那
1: 说拿过去啊，也不要你儿子额外做什么工作或者添多大麻烦，那干嘛不评呢？
0: 明白。
1: 哎，要去评，要去评啊！哪怕最终咱们劳动能力鉴定也够不上十级，对吧？那够不上十级，说明咱们孩子的那个伤不重，也挺好的。但是这个工伤，我认为一定要评。
0: 明白
1: 啊，
0: 所以说拿不准，所以给您去个电话。
1: 哎，要评要评啊！
0: 明白，好，谢谢
1: 您
0: 老师。
1: 嗯嗯嗯，如果那个评上的话，还能额外再拿到一笔钱呢。
0: 好，谢谢您，老
1: 师。哎，不谢啊，好，再见。
0: 好，谢谢，好，再见。
1: 嗯嗯。关于医保的问题，我多说两句好不好？我们处理过好几起和交通事故有关的涉及到医保赔付的问题啊，就使用医保的问题啊。我们既有帮大家的维权，也有掌握相关线索之后对啊不该动用医保啊但实际上走了医保的情况的纠正啊，就这个两方面事情我们都做过啊。这个再提示一下，医院呢本身就有审查的原则，有一些情况医院一看就觉得这就是交通事故，这不是自己摔的啊，医院就不会主动给你提医保，甚至医院会进一步的去，不能叫审问，进一步的了解你的情况。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我们自己要知道的是有责任方，不仅交通事故啊，咱们节目里交通事故比较多，不仅交通事故啊，打架有责任方吗？有责任方啊，被人打伤了啊，包括工伤，在工厂里边上班受伤了，这些都有责任方，都不能够走医保，记得啊。如果金额大的话，这是非常严肃的这个违法问题啊。所以他接下来他正常的交通事故的理赔吗？他的医疗费回来之后，我认为应该动用了多少医保报销的部分啊？按照主次责的比例，就三七开，那么那70%的医保，就是医保报销的70%部分，他应该主动的还回去。你要问我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这个啊。
2: 以私事说话，让真相发生，维权路上小董与大家同行。大家好，我是西安听众杨军社，正在播出的是小董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董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1: 好了，回来啊，我们继续直播。再说一下，所有的中秋的祝福我都收到了啊，谢谢大家的祝福，我不一一读了。我同样祝所有人中秋节快乐啊。然后呢，新。

给我发信息啊，他说已经预约了周一的大同酒的直播啊，他说这才是我们老百姓专属的酒，关键是价格不贵，经济实惠装，感谢小东老师的精选，不谢啊。我上次直播的时候我有个感慨，我说啊，老百姓有没有权利喝点好酒？当然有。为什么有这个感慨呢？就是因为有一些酒已经被炒的啊，已经脱离了酒水属性的本身，那个价格已经非理性了，对不对？而且就是这个行业呢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不管酒好不好喝啊，包装越重工越好，然后这个酒怎么这个社交的理性社交的属性这么越高越好啊，越来越不太在乎说那瓶子里装的那个液体到底是不是纯粮食的，是不是国标优级，是不是国台法发酵啊，有没有老窖池，越来越不在乎这个了。反正社交嘛，商务嘛，拎着好看嘛。但你别忘了，现实当中老百姓还是有真实的想喝一点好酒的需求，包装可以不那么华丽，有一些酒可以不适合拿出去商务宴请，但是咱们自己喝，和好朋友和家人一起喝，买给爸爸喝啊。节目结束了，去预约，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好酒两个字，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发好酒两个字，扫码预约。有人说小东该放歌了，我没有什么适合中秋节他放的歌，但我还是想起来这首老歌。不管你人在什么地方，都希望这个节日能够过得好。朋友们，你在他乡还好吗？

0: 好了，我收到很多中秋节的祝福，我祝所有的朋友，我说了不管你身在何处，都能够中秋节快乐，希望你在外面一切都好啊。然后有听众跟我感慨，他说周浩说我们都老了，年轻人估计都没听过这个歌手光头李进啊，一定有很多人没听过。比如说有一个朋友叫微信名叫小勋啊，小勋说这个好像是爸爸小的时候收音机里放的歌。
1: 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课堂上的金句成了全班传抄的经典语录，晚自习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教育的本质是点亮，不是说教。九月致敬每
4: 24度。
5: 当喧嚣渐渐散去，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当波涛渐渐平静，才能感受心底发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4: 非遗主题活动打造中秋非遗嘉年华与特色非遗市集，让民俗雅韵融入到市井生活，不断的催生接地气聚人气的文旅消费新场景。详情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居荣台、徐州台和淮安台的综合报道。
6: 步入句容市宝华山千华古村入口处，长乐坊内各类杂技表演轮番上演。玉蝶湖畔，身披蓑衣的船夫从烟雾中撑船而出，非遗变脸国风演绎的演出引得游客鼓掌叫好。中秋节期间，千华古村好戏连台，从上午9:30到晚上9:00，一步一景，一景一戏，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宝华山管委会旅游发展部工作人员刘静文：
7: 希望通过一台台精彩演出，把传统文化和家国情怀融合在一起，让来到古村的游客既能欣赏到古韵风光，又能感受浓厚热烈的氛围。
6: 一缕铜丝弹出中秋意韵，一枚盘扣缀起国风雅趣。在徐州新沂，非遗铜丝盘扣技艺正与中秋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玉兔、月饼、桂花等中秋元素被巧妙融入到视频中，收获众多顾客的喜爱。铜丝盘扣手艺人鲍颖介绍：
8: 我们工作室做了一系列关于中秋节题材的一些作品，比如有月饼啊、嫦娥奔月，还有一些关于秋收果实类的配饰。每个类别的一些饰品我们都配置了高端的礼盒，他们有的拿回去送给老人、孩子，包括亲朋好友。
6: 非遗牵手

位置，与突发事件沉着应对，有序撤离。长时间外出，做到三清三关，消除家中消防隐患，欢度佳节，安全先行。接下来是广告内容。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啊，推荐了美善臣中秋十一的福利活动，8.8元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这个活动呢，最晚在十一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了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现在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需要8.8元就直接给您包邮到家。活动最晚十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着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而且呢不用排队，也不用等，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今天打今天发，最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的手里。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港见。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喂，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4: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5: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4: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5: 儿子，知道你很孝顺，但我也想自己学会，我想和你一样。喂，儿子，手机上怎么预约挂号啊？
4: 妈，我来教您，您先关注医院公众号。
6: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的父母需要拥抱的不只是你。当你追梦前行的时候，记得和父母一起前进。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

0: 时形成范围内，其中岷、鲁、豫、赣、湘、鄂等为客流重点方向。在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近日举办的苏就美好、苏会英才、指引未来全国高校毕业生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交流大会现场，一批头发花白的中年人在各大招聘摊位前穿梭。据了解，他们大多数是留学生家长，为不能赶到现场求职的子女来投简历。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此次大会现场2000余家，线上6000余家企事业单位共收到2640名留学回国人员注册参加。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在此次相聚之前，他们俩已经有至少4年不曾在中秋团聚了。这一夜对于宦海浮沉的苏氏兄弟来说，既高兴又心酸，团圆是如此难得，而下一次欢聚又不知是何年何月何处了。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是从熙宁4年与王安石不和，自请外任以来，先是通判杭州3年，再往
1: 如此江山堪热恋，几多艰险见叔公，欢呼足折轴心顶，霹雳一声破太空。光影长星随意赏，不应佳节强登楼。红云滚滚稻粱熟，百鸟翻翻河柳愁。欢饮花前秋不老，高饮池畔意多求。夜阑被觉寒光满，欲向天河射斗牛。
0: 在中秋节庆祝胜利的诗，还有毛泽东于1947年中秋的作品，是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转战陕北途中在马背上哼成的诗。
1: 五律喜闻捷报，秋风渡河上，大野入苍穹，家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故里红英绝，妻儿性未通，满语平桥望，凯歌奏边城。
0: 1947年3月18号，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到1948年3月23号东渡黄河。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历时370天，行程1000公里，跋涉陕北12个县的37个村庄，与近10万强敌周旋，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毛泽东在中秋之夕得到西北野战军作战大捷的消息，自然喜不自禁。但逢佳节，不免倍思亲人。据考证，这首诗作于嘉县神泉铺，当时他的妻儿不在身边，而故乡湖南湘潭韶山冲，他从1925年回去过一次以后，再也没有音讯了。战争时期的诗人所抒发的诗情之所以沉郁，是因为个人承担了亲人不得团聚和家园不得安宁的双重愁闷。一许国，再难许清。100多年的动荡与硝烟，不知道让100多个中秋节的月光牵动了多少人家的惆怅。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轮明月历经千年来分毫未改，而这轮明月下的悲欢离散还将延续下去。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博物馆看展览和文史博览，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映江苏。
2: 这下把悲喜交加的这个味道就给演活了。后来大家更清楚了，80多岁的时候他参加了电视剧《繁花》的拍摄，饰演那个爷叔，跟年轻人，他80多岁了，跟年轻人一起熬夜工作，让爷叔这个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到了2024年5月份，第29届白玉兰奖公布入围名单，《繁花》拿了9项提名。游本昌。

联系剧组，他主动要求不参与评奖申报，主动把白玉兰奖让给了年轻人。有一年有记者问这个尤本昌说，你跑了30年龙套，这是个什么滋味？他呢就笑呵呵地对着镜头说了一句，说济公还活着啊，济公还在人间呢。尤本昌是不是明星？肯定是。但是你看看现在有多少，满大街都是明星，多少明星能够称为艺术家？区别是什么？不是头衔高低，是底子不同。明星经常被资本、热搜、人设给拖着走，那个戏对他来讲是生意，是工具，明星是商品。艺术家是被角色、生活、时间磨出来的，戏是主角，戏对他们来讲是大事，是生命，是艺术修为。尤本昌最厉害的是什么？他不是不会红，是宁可晚红，宁可少红，也不愿意把济公演成了耍宝，不愿意把爷叔演成鸡汤。他演了一辈子别人，最后把自己活成了济世为公。所以明星的表演只在咱们眼里，而艺术家的戏会一直活在大家心里。您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0: 最近啊，关于月饼卖不动这话题登上热搜了啊。有媒体报道说，今年中秋前夕线下促销潮提前开启，像美心、半岛这些品牌普遍打了7折9折，香港部分渠道甚至低到6折啊。网上有人说中秋不行了，人情淡了，钱紧了。然后呢，中青报的记者查阅相关报道之后发现，所谓这月饼卖不动的结论是什么？大部分来自对电商平台销售数据的观察，或者是对当地商超的实地走访，更准确的市场动态，可能是高端月饼遇冷了。哎，大伙儿都明白，你说过去10来年啊，月饼那不是饼，它是什么？人情的硬通货。月饼里边是什么？鱼翅、鲍鱼、燕窝，是吧？啊，3层盒子、5层盒子都往外使劲裹，那价格不得了，998、1280、1888，都这种价，甚至还有更高的。企业团购一拉，金融、地产、工程、国企、行政签单，超过60%的高档月饼，它不是给人吃的，是流程上面的需要，从甲方的后备箱跑到乙方的茶台上，最后就进了关系账本儿。厂商赚的不是月饼钱，哎，赚的是包装的钱、面子钱、通道钱，所以他那馅料越怪越贵，盒子越厚越体面，销售越私聊越安全。真正吃的没几个，懂的人都在那关系链条里边。今年为什么不一样了？你看，首先送礼的人没钱了，也没胆，
1: 他也不一定。但是如果不显摆，他就更难受。这个就是人啊，人性使然啊。我们回来讲这个新闻，那既然选择不闷声发大财，当然就应该要接受更多的质询啊。路是自己选的呀，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公众的自我代入现在也已经更加的趋于务实。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啊，很多人的代入是什么呢？本身就是少爷和小姐。你就看当时比较热火的流行的剧帝王将相，那是古代片啊。那么现代片呢，流星花园，带你去看流星雨。电影里流行什么呢？小时代，从头到尾给你放的都是那种奢华的人生。那段时间啊，我回头想想，很多人带入的可能就是那样的一种幻境，认为自己迟早有一天也会有霸总的人生，有少爷小姐一般的人生。但其实这是事实吗？现在应该是思维回归了常识，不是少爷小姐。你就看少爷小姐旁边那个拎包的，豪车过去溅了一身土的，哎，带入那个人，那更加的合适。可是当这种务实的自我带入成为了普遍，那厂二代们的显摆恐怕获得的粉丝和获得的恶评比例上就会

出现变化。第三呢，具体来讲五险一金的事儿啊，五险一金还是应该有更强的行业约束。这些厂啊，往往彼此之间都是有竞争的嘛。如果有的他对于工人比较的刻薄，那有的呢相对的仗义，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谁更仗义，谁在竞争当中反而处于了劣势，最好是有更强的行业约束和政府调控。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当地时间9月22号，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他展望了未来机器人的应用途径。马斯克对央视记者说，他认为未来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专属的机器人，专属机器人可以照顾年迈的老人，照顾小孩，承担对孩子的一对一私教，承担各种类型的工作。而在未来世界，一个人掌握成百上千台的机器或者数字智能体也是有可能的。马斯克说，他预计机器人的数量在最近几年会持续增长。他的预计呢，10年内应该会有10亿台人形机器人和大家见面，未来15年说不定会达到100亿台。关于这个事儿，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网上有些人问啊，说机器人为什么一定要做成人形的呢？这个不是有点浪费吗？如果你只是让它做某样工作，那大可以就一只机械手加一个平台就可以了。这样的啊，人形机器人呢，它可以兼容一切人类的设备。你往四周看，那些工具，你平时要用的东西，它为什么长那个样子？长成那样是因为你用手去拿，你拿着它走，你把它举起来，你操作，你方便。你是什么，我是什么，我们是人形的呀。那如果要用一个机器人把一切的人类装备都给兼容上，那当然是人形机器人优势最为明显了，它的兼容性最强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人形机器人使用的过程当中容错率是非常低的啊。如果是一个工业场景，说老实话不一定要用人形机器人啊，家用场景才用人形机器人啊。而家用场景呢，它对于即时决策的要求就是你基本不能出错，不然你就打碎东西，甚至更糟糕，搞伤人。即时决策要不出错怎么办呢？那几乎就趋近于本地的 AGI，也就是本地的通用人工智能，不联网，本地解决。如果一定要联网，找出一个决策的思路，把问题发到云端，云端再回来，然后再做决策，黄花菜都凉了。要求就是即时决策，而且不出错，发现问题立刻有办法进行修补，那不就是趋近于本地的通用人工智能吗？非联网的通用人工智能吗？同时还得有完美的物理 AI， 也就是物理小脑。机器人走路，你不能说给它编好程了它能跳个舞，不编程，随机应变，它能不撞翻东西，它能够把鸡蛋拿起来不掉地上摔碎，同时也不捏碎，这个是要求有完美的物理 AI 的啊。第三呢，未来我相信还是可期的，尤其是各个国家都面对着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纵论

0: 样一种承诺呀，就直接消除了美国直接介入的法理依据和紧迫性。我想这句话我们军民们能理解，这就是胡塞武装的精准切割战术，就是我只打沙特，不打美国，避免美国卷入。那么胡塞武装这样做，他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就是通过警告土耳其、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啊，你们不要介入，这就成功的瓦解了沙特试图建立的地区防务联盟，使得沙特陷入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刚才我也讲到了，沙特为什么孤立？因为他做了一个精准的切割。那么胡塞武装他还有什么考量吗？就是他控制了，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西海岸以及曼德海峡的这些关键的节点。这个控制以后，他就具备了干扰全球航运的能力，通过航运保障来这个冲击沙特的国际航运安全。你看他所针对的还是沙特，这样的话胡塞武装啊，他就降低了国际社会对他所施压的这个动力。很多人就是他会明哲保身，明哲保身就哪怕是误计，就会导致美方重新评估，那很有可能导致这种默契破裂。第二个就是以色列对胡塞武装下手，比如以色列发起暗杀胡塞武装高层人物的行动，它会导致胡塞武装强烈的报复，并且极有可能波及到美国的利益。第三，这个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如果局势进一步升级，胡塞为了支持伊朗而全面关闭曼德海峡，那么就直接掐断了全球能源的命脉，美国可能被迫出手。再有一个，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同时告急，就是两大海峡同时出现危机，而美国呢，为了稳定全球能源通道，可能不得不出场，采取军事行动来进行介入。此外呢，就是巴以之间这个又一次爆发大规模的冲突，胡塞武装在面临巨大的阿拉伯民意压力的背景之下，大概率会重启和以色列相关联的航运的打击，可能撕毁现有的这种默契。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在半天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探讨，那么胡塞武装下一个阶段的目标是什么，对吧？现在跟美国算是达成了一个互相不打对方的一个默契，但是在也门的地盘上，他能占领更多的土地吗？跟沙特之间的较量，谁又能占上风呢？相关的话题。
0: 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整个也门的西海岸和柏林岛，那接下来一定会强化对曼德海峡的实际控制，因为曼德海峡呀，对也门胡塞武装来说，是控制这一地区命脉的关键抓手，同时对沙特的船只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能不能，愿不愿意给你沙特的油轮过，这个海峡至关重要。那么这是短期，中期来说，他想做什么？中期要配合伊朗，封锁沙特的石油出口。胡塞的目标其实他是配合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的油也堵在红海，人为制造供给缺口，抬高油价，逼美国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同时呢，胡塞武装还会持续去袭扰沙特的本土，比如用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利雅得机场的油库。那这些做法就是来进行袭扰的，来配合伊朗给沙特放血，后续还会保持这种以升级换升级的报复节奏，就是你来升级了，我也去升级啊，就是双方你来我往。那么长期目标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很关键的。所以胡塞武装不是我们想象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来策应伊朗，他要统一也门，自立财政。现在拿下的马里普，然后呢要打通东部的通道，一旦完全控制了马里普，胡塞武装就能打通通往哈德拉毛省的这个通道，进一步逼近沙特的边境地区，来重启马里普到荷台达港的输油通道，

0: 靠卖油自给自足，这是他的这个统一，要统一的这个做法。再一个呢，就是胡塞目前他并不急于攻打亚丁，而是先拿下了经济命脉，再谋求国际承认他萨那政权的合法性，彻底摆脱脱协军的财政困境。你看，人家的目标是有着长远的目标，来统一也门，来自立财政，先把财权控制在手，然后谋求国际承认，通过选举来把政权合法化。你看，人家是有着长期的目标的，不是我们想象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它就是一个脱协军，就是一个这个概念，不是。他的长期目标是要立国建国，先把财政权、财权，我们说的财富自由嘛，对吧？先把这个拿到手啊，主持人。
1: 嗯，好，感谢陈。
0: 来，你美国是很不安全的，嗯，以后谁敢去，对吧？对美国来说，这是拿声誉在赌，对吧？无论如何是不能做的。那么第三个就是协同，什么协同？那就是警方，比如美国纽约的警察局啊，还有情报机构啊，还有一些高速公路的巡逻队，他们会提供护送和行动支持。那么目前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处于僵局，这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安全那是由美方来负责提供和保护的。那么他们在整个在美国期间的行动自由，它也是受到严格的约束的，这就是不同的地方，主持人。
1: 嗯，那么这次啊，伊朗领导人赴美，在伊朗国内似乎也有一定的讨论，甚至是争议。陈教授，您怎么解读呢？
0: 好的，他这次赴美啊，的确在伊朗国内引起了争议。那这个争议点在哪里？是吧？核心在于他成了伊朗内部权力斗争的引爆点。强硬派要把总统的这次纽约之行定性为向美国妥协，向美国投降，所以呢，要借这次机会发起政治攻势，试图削弱或者罢免他。那有这么严重吗？有。那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罢免，佩泽西西扬启程之后，强硬派议员立刻依据宪法的第89条，以政治无能来推动罢免的程序，想用政治压力逼他在谈判当中不敢约线，就是你不能背着我们达成任何对伊朗不利的这个协议。那么强硬派们所害怕的是什么呀？就是你可能会利用联大出席联大这个机会来绕过国内，然后这个带回来一条我们接受不了的鹰派反对派国会的这个反应，所以他不可能做出让步，不可能推动美伊谈判的重启。那对伊朗来说，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他国内有很多的争议，尤其是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

0: 您给了一个参考，就是说孩子自己能记好鞋带的这个年龄，基本上他是可以把牙给刷好的，就是我想家长还得跟孩子着重去强调一下刷牙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就是他一方面意识到这事儿很重要，另外一方面他有这个能力去把它刷干净。是的，所以因为我自己也是帮孩子刷牙刷到挺大的，然后我其实在跟其他家长就交流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个就是疑问，就是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会说， 那么大了都上小学了，你还给他刷刷到啥时候啊？他自己难道不要锻炼那个自理能力吗？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觉得这个事儿跟其他事儿有点不一样，就是他的后果太严重了，就是他要是牙烂了什么的，我觉得你从大人的角度来讲，你要带他去弄牙齿，对吧？你从他的角度来讲，其实他如果蛀牙了，他也会疼，他也会很麻烦，心理上也会有恐惧，很多问题。所以。
1: 所以您觉得如果咱说个年龄的话，您觉得大概是几岁可以让自己刷？我们这边一般，我们可能国内一般推荐可能七八岁以下的孩子都是大人去帮他刷，或者你真想培养独立自主能力，可以先他自己刷一次，你再帮他刷一次得行。那其实我们以前开玩笑就看过德国的一个建议，就是家长辅助孩子刷牙的一个年龄可能是10岁。
0: 所以您觉得如果咱说个年龄的话，您觉得大概是几岁可以让自己刷？
1: 我们这边一般，我们可能国内一般推荐可能七八岁以下的孩子都是大人去帮他刷，或者你真想培养独立自主能力，可以先他自己刷一次，你再帮他刷一次得行。那其实我们以前开玩笑就看过德国的一个建议，就是家长辅助孩子刷牙的一个年龄可能是10岁。他们会放得更宽一点，对，是的。
0: 哦，那我觉得我接近德国的这个标准了。特别是我们这个6岁以后的儿童啊，会长4颗不换的牙齿，叫六龄齿，在牙齿最后面，靠他自己是很难刷干净的。那我们这个年龄段，我们比较适合的一个这个刷牙方法，我们一般叫画圈法，就画着圆圈去帮孩子从后往前，从上到下每个地方都要刷干净。那如果孩子大一点的孩子，我们这个可能比如说学龄期的儿童啊，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臭氧或 PM10。 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23，等级优。
1: 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白天南部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0: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广播电视局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通鼎集团协力拍摄的系列网络微纪录片《长征20夜》，将于今天在荔枝新闻 AI 荔枝和全国重点网络视听平台以及江苏卫视推出。目前在北京举办的开幕片会上，主创团队、专家学者以及网络视听平台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纪录片的创作理念、艺术创新、历史价值和传播影响等展开深入交流。
3: 由江苏广电总台出品的系列网络微纪录片《长征20夜》是国家广电总局2026年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和2026年度江苏重大题材文艺创作重点项目，共20集，每集10分钟。全片以夜为时空锚点，聚焦长征征程中蕴含关键决策、生死转折、绝境坚守、信仰淬炼的20个夜晚，展现在黑暗绝境中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如何以信仰与智慧一步步走向光明与胜利。
4: 是开创。
3: 看片会上，专家表示，长征二十夜开辟了长征题材创作全新的叙事维度，兼顾历史真实性与艺术观赏性，是一部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温度、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和网络传播规律的重大主题的优秀网络纪录片。国家广电总局乐评组副组长陈真：
5: 我们选择了20个夜，这个夜是整个长征历程当中最难忘。

0: 滇早晚出行小高峰，在互通立交、服务区出入口、景区连接线等关键点位，全方位做好路面保畅、隐患排查和应急准备。淮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五大队民警杜兴正：
1: 我们高速交警紧扣节日交通安全管理重点，提前研判车流时空分布规律，聚焦互通立交、服务区、主线站口等易拥堵节点，加密路面巡逻频次，强化视频巡查预警，快速处置轻微事故，严防小事故引发长拥堵。
0: 今年中秋出行也多了一些新玩法，配套江阴晋江长江隧道，同步投运的晋江江阴城际二号线作为串联晋江江阴两地的全新便民公交线路，实行全程一票制，票价4元每人，在中秋假期班次左右续息。为了满足假期跨江游玩需求，江阴晋江两地对车次进行了加密，双向共计20辆车对开运行，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站点排队等候体验全新跨江出行线路。乘客表示：
2: 到江阴看一看，多走一走，平时去的少，现在有这个方便了。
3: 对晋江也好，对江阴也好，都是非常好，对老百姓来讲的话是一种方便。
0: 中秋节假期多地也推出了多项以家庭团聚、游园赏月为核心的中秋主题活动和精彩纷呈的文艺体育活动，丰富市民假日生活。客流高峰时段，周边道路也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也特别提醒大家，由于假期客流量较大，周边地区停车位不足，驾车前往较为不便，建议大家前往时尽量采用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绿色出行。
4: 接下来呢，继续进两条广告，一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想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符合以上条件，现在拨打400-878-8323，每人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400-878-8323。尤其啊，眼睛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模糊呢，整个人都没有精神。推荐大家使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当场看得见。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凡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还送收音机和一大瓶营养眼底的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呢，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那接下来要说到的呢，是丰乃宝店庆马上开启了，9月28号到9月30号，
5: 江南精选，吟诗作对的吟，下江南的江南，吟江南精选。
6: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7: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5: 北京时间8点整，
8: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
9: 在共64个项目，其中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7个项目，对接的是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和民生服务等领域的最新需求。比赛现场，轨道车辆技术赛项的场地上布设了20多米长的地铁编组列车，选手们化身轨道车辆的全科医生，不仅要动手检修，还要看得懂数据，理得清故障逻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讲解员刘宇佳：
10: 主要是考察他们对车辆的牵引、制动、车门、电路控制等11个子系统的检修和调试的能力，让它不仅是只会拧螺丝的操作工，而是需要同时具备整体的 AI 思维建模能力，真正的培养我们的一个复合型人才。
9: 数字化也在加速老手艺的转型升级，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场地，4位参赛选手正埋头完成各类牙科修复体和假牙的设计制作。过去做假牙、做修复体